0: 甜美梅干菜飘香。
1: 来看详细内容。七一前夕，县领导带队走访慰问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为他们送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和节日问候。
0: 县委书记王振飞到五云街道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在郑桂明等困难群众家中，王振飞与他们谈心交流。

心多照顾这些困难群众，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王振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各部门要把老党员、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进一步加大党员激励、关怀和帮扶力度，精准落实各项帮扶惠民政策。

员，在山河村困难党员周妙火、中心村困难党员吕汝奎的家中，王毅详细了解了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鼓励老人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同时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时刻把老人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做好服务，主动排忧解难。王毅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级党组织和相关部

0: 房和生活状况，查看居住与护理状况，感谢他们为党的事业做出的贡献，鼓励家属坚定信心共度难关。同时叮嘱镇村干部在医疗救助、生活保障等方面积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县领导刘杰阳等参加慰问。
1: 6月29日，省级结对帮扶缙云团组工作现场办公会在缙云召开，会议

作为省级结对帮扶缙云团组牵头单位，省国资委将立足缙云所需、团组所能、国企所长，统筹协同团组各单位力量，引入更多省属企业资源，健全完善团组单位加省属企业加合作伙伴帮扶体系，坚持抓小切口做大文章，结合缙云15发展时

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组织优势破解项目推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真正把高质量党建成效转化为浸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厚植为民情怀，在践行宗旨上见温度，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最终标尺，用心用情用

要认真学习贯彻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经营实际，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耕地保护红线，以工业化思维持续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以片区化组团式思路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积极探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新路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

0: 因为我们也很用心的想让我展示我们东方镇的梅干菜，展示我们前进村的小龙虾。
1: 赛场内外，东方强村公司、蔡味居、丁家厨、新丰食品等企业集中展销，菜干鸭、菜干酱、小烧饼等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引得游客纷纷驻足选购。据统计，缙云芥菜全县种植面积

0: 它和其他时段不太一样，是不是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那些亮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呢？
1: 是这样，就是夏天的话，我们首选的目标也是很多星空爱好者入门的目标，那就是银河了。可能说到银河呢，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从小的生活在大都市，肉眼看到银河的朋友可能不会很多啊，除非是咱们去到了比较偏远的地方啊，在大西北了什么肉眼看见过，但我相信看到以后肯定觉得还是非常震撼。

什么时候出现日食了。古人可能看见日食月食就觉得会有重大的事情要发生啊，其实只是一个相对运动的一个视觉的呈现效果啊。所以就是说古人呢就总结很多，但是现在我们看星空呢更多的是偏向于这种更公正的科学的一个角度去研究它，去观测它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保证，就是说第一呢通过研究包括各个行星的恒星啊、行星的状态啦、恒星的状态来，可能就是我们去就应对我们下一步的。

0: 民俗故事里面就讲他是要用自己的扁担带着自己的两个
1: 孩子然后去找那个、
0: 嗯、
1: 去追织女，对、嗯、所以王母娘娘画了一条银河、
0: 嗯、
1: 如果我们到了郊区或者到了就是观星条件非常好，是很明显看到银河非常的清楚，然后两侧各一颗牛郎星和织女星，然后呢这对情侣呢也是比较惨啊，就是一年只能约会一次、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有喜鹊鹊桥，然后呢其实在他俩的左侧啊就是有一颗有

0: 我们看感觉就我们手举起来就一眨的距离，
1: 嗯，
0: 感觉很近，其实他们离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像天津寺呢是更远，它1400年前的，就它1400多光年，所以就是说他们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各是各的，但是因为都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感觉它是在一个平面上，所以就是观测星空就是很神奇啊，你看到的星星你根本

0: 夏季大三角正好它是横跨的银河，还有哪些关于银河的一些小知识吗？
1: 银河呢其实就像什么，咱们听众朋友有跳过绳的，跳绳的时候呢，那个绳子抡起来，它就相当于是环绕头顶抡一圈。然后呢，银河它其实也是横跨天空的，它从刚升起来，然后呢，从这个地平线慢慢拱起来，让它，然后到头顶。

0: 然后前面两个大钳子，中间是个心脏，然后呢我习惯叫它叫小龙虾，就因为夏天了嘛，那小龙虾更配一点。然后呢这个星座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明显，我们如果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就整个它天蝎座的星星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在城区里面也是很轻松的看到它星星味，
1: 但是可能只能看到几个，
0: 对，看到几个，尤其

0: 这星系外是特别明显，因为它是红色的星星嘛，古人就把它叫做大火星。它跟那个咱们的火星呢还是有点区别的，叫大火星，因为它确实它是一颗红巨星，是恒星。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说
1: 咱们肉眼能看出来它的颜色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仔细看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明显的感觉它的颜色跟其他的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夜空中有几颗红巨星都是非常明显的，你像金牛座的必修五啦，你像那个大角星啊，像这个星宿二都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包括这个猎户座啊，神宿四都是一个红巨星的状态啊。虽然我们就能看到这几个星星，就是还是非常直观的啊，天天

0: 串儿啊，这个就是天蝎座。
1: 哦，但是说到这个天空上真的是用星星勾连出来的这些星座哈，我觉得就是发明它的人、创造它的人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就现在看，哪怕它们很亮，也勾连不出那个形象，因为它离得太远了，每个星星之间离得太远了。
0: 对，所以。

0: 连起来，他认为这个形状像一个勺子啊，像一个壶，像一个斗。所以呢，古人是把天宫是这么去划分的。然后天顶呢，围着这个北极星转的，这就是皇帝的区域，因为它中间是不动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四个方向，它想象成有四个大神兽在镇守这个地方，就我们非常熟悉的东方青龙，
1: 嗯
0: 啊，西方白虎，
1: 嗯，
0: 南方朱雀，北方玄武。

0: 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呀、啊？因为它是红巨星嘛。
1: 嗯
0: 啊，这是科学的知识。包括古人看见这个大火星，他就会想到很多诗词啦、
1: 嗯、
0: 成语啦、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变成一个历史文化的知识了。因为大火星它太明显了，它就是属于是长期占 C 位。因为你像现在我们看的都很清楚，古人看的更清楚了，他就根据大火星的位置去判断我们该干嘛了。
1: 嗯，
0: 就一样，就天上很多星星，古人都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参照物。
1: 对，
0: 哎，什么时候，比方说七月流火啊，这个的话，我们也是。

0: 它甚至能要命。
1: 对，所以您可别小瞧这中暑，您可能觉得哎，中暑呢，喝点凉水你让它歇歇，
0: 休息休息。
1: 对，严重的可能会致命。那么咱们今天就说啊，这个发生中暑之后，那到底应该采取哪些急救措施呢？
0: 是啊，特别是中暑，一般来说都不会在自己家，那都是在陌生人组成的公共场所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出门，又该如何

0: 胡爷爷啊，这就出现了昏迷的状况，躺在沙发上啊，半天不动静，家里人发现不对，这就赶紧拨打999求救。
1: 这医生赶到现场之后啊，就发现这胡爷爷已经昏迷了，而且是高烧还有休克的状况，所以就赶紧啊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
0: 是，当时呢也是打的急救电话，送到急诊科了之后，这胡爷爷呢还是昏迷高烧无尿，病情危重，于是呢大夫们对胡爷爷进行了积极的抢救、退热等相关的。

0: 直发麻。
1: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您的体温啊会在38度以上。
0: 是。
1: 那其实咱们是刚才说到有轻度和重度这中暑啊。
0: 嗯。
1: 那轻度中暑是什么表现？
0: 哎，轻度中暑啊，刚才鲍文华大夫也介绍了，咱们给大伙啊再强调强调哈。
1: 嗯。
0: 那就是皮肤湿冷，这时候啊血压下降了。脉搏增快，突突突突，
1: 就心跳快了。
0: 嗯
1: 嗯，而且呢，您体温您就明显感觉到38度往上了。
0: 哎，其实已经不轻了。
1: 嗯，但是咱们刚才听到之前讲的案例中啊，那个胡爷爷属于重度中暑。

0: 他得有点症状了，对吧？您要是比如上呼吸道感染的，您咳嗽啊，伴随着这个喷嚏啊，是不是有流鼻涕？但是您说您之前没这些症状，就因为今天在外边，比如说太热天，您劳动完，突然一下体温升高，那您有可能就是中暑了。
1: 是的，那判断清楚之后呢，才好决定啊。如果是中暑，那就建议还是比如说啊，有条件就走急救。
0: 哎，
1: 这样上的不耽误时间，特别是老年人哈。话说胡爷爷当时呢在999，因为他是重症中暑，当时严重的并发多脏器功能。

的程度，最轻的叫热痉挛，比较重的叫热衰竭，最重的叫热射病。如果到了热衰竭或热射病的情况下，再不到医院进行紧急处理救治的话，那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就目前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可能多见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说心肺功能稍微差一点的病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发生中暑。所以老年人需要工作的话，应该尽量避免长时间在室外，尤其是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下工作。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温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

0: 燥热的环境。
1: 哎，比如说把它扶到树荫下。
0: 哎，这别说呀，人家有这中暑症状，您还让他躺地上，您说您当场给
1: 烫伤了。
0: 对对对，您先把他就是说转移到啊，可以是说抬，或者说这个病人还能自主走路的时候，对吧？咱们到一些遮阴处、通风处，是吧？先让他缓一下。
1: 对，然后呢，降温，说怎么降温呢？哎呀，这确实是啊，如果在室外，这还真是不好办。比如说，您要是有湿巾，进入公共场所，大伙儿都爱带点消毒湿巾什么的哈。如果呢，这个湿巾还有点含酒精，那就更好了。

0: 是补充盐。其实这个啊，针对您在夏天，比如说我哪怕不进行运动，在外边走会流汗，
1: 挺好。
0: 其实对您，比如说您人啊流失了很多的盐和矿物质，哎，您喝喝这些运动的功能饮料也能很快的补充。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觉得就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呀、啊，这个一是多喝水，第二点呀、啊。您也别特热的时候马上就把这个冷饮直接吃到肚子里，
1: 哎，对这个胃不好啊。
0: 嗯，咱们可以去运动，可以去锻炼，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是，高温是个大

0: 几道流程啊，或者叫几大类啊。首先咱说凉菜这个啊，咱说 A 套这个就口味比较清爽，这个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实惠的啊。咱可以点一个什么卤水拼盘，
1: 嗯，
0: 啊，这卤水拼盘里边它有几种，您先问问它有什么没什么。如果说比如他有金钱肚，有什么什么你喜欢吃的有，那么好。如果没有，你可以跟他说你给我换什么什么。还有的好的粤菜馆啊，他门口呢他就有那个

0: 子汤，叫煲汤，老火靓汤是吧、嗯、那么咱们根据这个季节的不同啊和口味的不同，你比如说夏天咱们就可以来一道西洋菜生鱼煲，
1: 嗯
0: 啊煲这个汤啊，还可以来什么呢，叫这个清凉黄鸡煲啊，这都是以汤为主。说到那儿啊，您说光捞那鸡块吃那算小露怯 啊，咱们以汤为主是吧、嗯、一般来说上来

0: 一种呢是大家一块儿放在一大盘里吃，还有一种叫各吃。各吃什么意思呢？每人一个小碟儿，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东西放小碟儿里头。有的时候你要各吃，他给你配点米饭。
1: 哦，
0: 你要是大家一块儿吃的是吧，就盘儿吃的这种，那就是你自己再单碗米饭，或者说是其他的吃法，这就是这个爆汁菜。然后呢是吧，可能天热了喜欢吃点清淡的，咱们就来一个清炒时蔬。清炒蒜蓉炒蚝油炒这些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就根据口味。如果您前面有蒜蓉的菜了，那么这您来一个清炒。如果前面

0: 又开胃还暖身，
1: 嗯，
0: 非常非常好。这您看，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哎，咱来点什么呢？来点主食。主食如果来点米饭呢，小妾啊，有点小妾。
1: 来点什么合适？炒牛河。
0: 哎、对啊，干炒牛河。
1: 嗯
0: 啊，干炒牛河讲究啊，带点糊香。人给你炒着，上面带有点糊了，您千万别说您都炒糊了，它不炒糊不算正宗啊。
1: 嗯、
0: 可千万咱们别露怯。干炒牛河，干炒就是炒得很干，没有水分。牛是牛肉。

0: 菜谱哈，有很多东西是肖老师着重推荐的，就是必选的。当然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和消费，一人一个菜。
1: 对，
0: 那凉菜可能要除以二。减半之后，比如说8到10个人，您点6个凉菜是合适的。
1: 对
0: 啊，这中间啊选择的空间非常大，您可以按照肖老师的推荐，咱们去粤菜馆点一道啊适合家人、适合老人孩子一起吃的这么一桌菜。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继续给大家推荐哈这个味道口味更加厚重的

0: 家的虾段啊，档次要高很多了啊，卖相也很好看。还对西宁煎软鸡，
1: 嗯，
0: 啊，也有人叫软煎鸡，东西是一样的啊。西宁就是柠檬汁儿啊，然后那个煎的鸡，把那个柠檬配上，再挤上柠檬汁吃，带有点西餐的感觉。爆汁扣辽参啊，这也是比较名贵的菜了。啊，不仅是粤菜，在其他菜系里也都有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呢？豉汁盘龙鳝，啊，蒸蒸着鱼。如果您盘龙鳝觉得我前几天要吃。

0: 可以点一个什么呢？干贝炒滑蛋。啊，这是一个下饭的菜。另外呢，就是吃的时候呢，也比较省力，也不用什么那个
1: 土刺儿啊，
0: 这包皮啊、兔胡啊都不用啊，上来就吃，这挺好啊。再就是西芹百合炒螺片，螺片就是海螺、啊。还有就是呢，古老肉，香波古老肉啊，古老肉咱们也属于。

0: 这么一个标准过来。往下呢就该那汤了，汤就是咱们刚才说那种二的汤，是吧，就是吃完了喝完了酒了，吃了一定的菜了，那么作为清口用的这二的汤，可以点什么呢？清汤蟹羹。这是一个非常鲜美清爽，什么时候喝都会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汤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竹升金针菇瑶柱汤。瑶柱呢就是
1: 干贝，
0: 干贝，也都是很明显。

0: 主食呢还是炒河粉啊，咱们上次介绍那是干炒牛河了，这个你可以找海鲜炒。海鲜炒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啊这个档次要高一些啊，口感也更好一点。在这个甜品这类呢，如果是吧感兴趣的啊，可以来这鲜奶西瓜露。
1: 嗯
0: 啊，这天儿那个不是太凉的时候比较合适，是吧？如果要是这个想我四季什么时候都能喝，是吧？那来什么冰糖炖木瓜雪耳？
1: 嗯
0: 啊，这个是老师。

0: 停虾饺，你看任何一家粤菜馆，它的这个宵夜或者说它的面点，最著名的都有自己独特的招牌的水晶虾饺。
1: 嗯，
0: 啊，水晶什么叫水晶呢？就是那面是用凳面的，蒸出来之后有点半透明状，你能直接看到里边的馅儿，比如说有几个虾啊，一个或者两个是吧？另外奶油蛋挞啊，这个鸡丝椰油卷。椰丝卷，还有这个油炸雪梨果，油炸雪梨果实际上就是跟咱们那个炸。

0: 些刚当秀物亚维的物业与网站。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狠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

舍弃了国外优渥的生活，毅然归来投身国家建设。有人驻守雪域边疆，忠诚保卫万里山河，有人深耕科研一线，不舍昼夜攻坚克难。正是无数个小我的默默付出，才汇聚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他们用一生证明，人生最高级的价值从来不是

与国，但时代的接力棒终要交到青年人的手中。信仰让我们跳出自我的小世界，看见家国的大格局，让我们懂得青春不只有奶茶、晚风、安逸日常，更有理想、担当、热爱与坚守。今天的青年正以坚实的信仰书写动人的

前沿，不畏艰险，攻克技术难题，用实干为大国发展添砖加瓦。我们终会明白，人生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安逸的享受，而是奋斗后的成长、付出后的充实、奉献后的丰盈。当我们不再只盯着自己的方寸得失，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发展，让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发展洪流，平凡的人生便有了沉甸甸的意义。致敬信仰，也致敬

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

0: 秀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强。相信有很多的人啊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理发的时候和理发师沟通不到位，就很容易把这个头发剪翻车了。明明只想剪一点点一丢丢啊，最后照镜子一发现被剪短了一大截。尤其啊，你像小强这样近视的哈，我们剪头发的时候呢都摘掉眼镜，对不对？

这个话题，女子要求头发能扎理发师剪太短获赔，登上了热搜啊。就这个女孩子呢本来想要求这个头发稍微剪短一点点啊，是能扎起来的，但是理发师剪太短了啊，最后去起诉这个理发师啊，最后获得了赔偿。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共鸣嘛，对吧？近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系上放到了一边。于某就发现自己的头发被剪得太短了，不够扎。张某表示我听拧了。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啊，没沟通好就剪下他的长发，怀疑张某想拿长发去卖钱。随后张某不断的解释，但于某情绪很激动啊。这个于女士啊，她认为张某想要把她的长头发占为己有啊，去卖钱啊，未经同意剪去了自己留了30多年的长发，给自己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伤害，于是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

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慕云他就说，我也遇到过几次啊，也怀疑理发师是别有用心。大家都可以在我们静容梅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说一说你的经历哈。当然我相信啊，也有一些朋友遇到过自己的人生理发师啊，给自己剪得很好很好的，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或者推荐。

0: 多，然后或者有一系列的疾病。崩中呢，指的就是非月经期血病，这里主要指的就是和脾不同血相关的一些出血性疾病。
1: 这个是它有很好的这个疗效，这是本草纲目比较高的这四个药材，把它炖透了，
0: 对，
1: 然后来使用，
0: 对，
1: 那咱们接着说一说这莲子有不适合使用的朋友吗？因为它相对来说性平，是不是它的适用面更广一些，基本上朋友们都可以使用它？
0: 还是有一些不太适合使用的人。

群来说的话，因为它有色肠的作用，所以莲子还是避免使用或者慎用的。然后特别是有一些是比如说感冒了，比如说最近感冒发烧出现了一个外感的一个情况，一般我们治疗的时候呢一般以驱邪为主，所以因为莲子有一些补益固涩的一个作用，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闭门留寇，所以

0: 来说的话，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控制的，也不能一下子进食太多，
1: 要不然影响血糖。
0: 对，
1: 这些是我们莲子不太适合使用的朋友。那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吗？
0: 主要呢就是一定要分清楚这个莲肉和莲心，因为莲心它确实是偏寒，所以脾胃偏寒凉的朋友呢一般不要使用带心的莲子。
1: 嗯，
0: 然后其他呢就是煮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煮汤啊煲汤啊。

0: 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

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新鲜的国产大樱桃越来越受消费者喜欢，从三月份开始卖价一路飙升，甚至超过了进口车厘子的价格。让国产大樱桃卖上好价的秘诀除了新鲜还有什么呢？今天我们走进山东烟台和陕西合阳两个樱桃产区去寻找答案。

0: 这就是上边不行，时间长容易发霉，这个地方就长毛了。看这边，看这边都是靠风口，你看了吗？温度就。
1: 樱桃本身很娇贵，最怕的就是刮风下雨，有的时候能减产一半以上，让很多种植户很无奈。
2: 在每年要下雨之前，这是一个形成了一个规则吧。要下雨之前，因为一般果农就大批量去把这个果往下摘，肯定商贩会以各种的那个理由去给你降价，比如说你这个成色不够啊，你就是。

0: 比如说，如果说我可能今年70岁左右，可能我就会有顾虑。哎呀，我重新伐了，虽然我现在效益不高，但是我起码有个收入。如果我一旦把这个果园伐掉，我可能再重新栽，可能得5年甚至7到8年才有收入。
1: 像这棵老樱桃树已经有着10多年的树龄，枝繁叶茂，一棵树一年还能产40多斤的樱桃，管理好的话，樱桃树可以结果到20多岁，哪怕赚的少也有收入。如果砍掉樱桃树换新品种，3到5年

0: 特别危险。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2: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啵啵啵啵啵啵啵。我是一只羊驼，你看我多可爱，多呆萌。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0: 是以填词而知名，但同时他也能作曲，而他更多的作品是由香港著名作曲家顾嘉辉所谱。两个人合作了很长时间，被人们称为是辉煌组合。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香港的每个角落都
1: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

歌曲恋曲1990出自罗大佑的个人专辑爱人同志。这首歌曲刚开始罗大佑还不知道怎么写，后来他突然想起来可以采用叠词的方式，于是随手就写下了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样朗朗上口的歌词，这与他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是密不可分的。这首歌曲原本是一首情歌，却是罗大佑最卖座的一首歌曲，连他本人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首歌会火成那样的程度。好了，说到这儿呢，今天是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

解。估计谁都没有想到，为千万孩子挡住这个灾难的，竟然是一个基层的不能再基层的女公务员。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普遍歧视女性的年代，为什么名字取得好也能改变命运？药理学博士不懂药，这样离谱的论断是怎么产生的？一个美国基层公务员为何有一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

胎盘屏障。所谓的胎盘屏障，简单点说，是由母体和胎儿双方组织构成的，是胎儿的保护伞。一些化合物能够穿过它的意思是说，当母体摄入了这些化合物部门呢。其实咱们现代社会严格的药品审查制度也是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在弗朗西斯工作的那个年代，这活啊还真不太受人重视，一般呢就是走走过场。说句不好

们随着申请提供了动物实验数据，但是将动物实验数据对比下来，毛病就更大了。咱前面也说了，服用反应停之后，人会获得良好的睡眠。弗朗西斯却发现，在动物实验中，这款药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催眠效果，对人类反而有很强的镇静作用。这对吗？这个药在临床和动物实验上的数据吻合度太低，动物实验的数据很可能不够严重。

继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九岁的探戈不是喜欢喝酒，而是太过孤独，人到深夜心事无人可说。

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来听听这首歌，情人的关怀，温柔到骨子里的一首歌，像耳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时光匆匆，一辈子

0: 风情。但不叫防北呢，它非叫防东呢，这事儿您不知道了吧？我今儿啊就给您解释解释。既然说到房东了，
1: 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有九尺多高的夹竹桃，有迎春、探春、栀子翠、柏梧桐树，各样鲜花，各种探花，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
2: 好，
1: 正房五间为上，前出廊，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2: 好的，我们家都是直肠子，可这。

0: 路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那您说说，
0: 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叶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摆文房四宝、纸笔墨砚，
1: 是
0: 有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窝。
1: 好，那我们家都尿炕了。这被窝褥子全挂起来，像话吗？
0: 墙上得挂。

0: 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爸爸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一只轿、啊、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
1: 有
0: 一丈二的隔几案、啊、五尺多高的八音盒，有翡翠的盆景，碧玺的九桃，风木头的金桌，翡翠的玉磬，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表、对表、含蓄表，
1: 好，
0: 要讲的代表啊，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 怎么呢？
0: 一般人戴表来个手表，戴个怀表，完了。
1: 对呀、啊，
0: 你爸爸戴表都上土。

0: 给钟表铺搬家。
1: 去你的。
2: 欲求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3: 好，听众朋友，一段夸住宅我们欣赏完了，咱们接着说说呀，这管房主为什么叫房东，他不叫房西，不叫房南，不叫房北，也不叫房中。我们中国文化里自古以东为大为上，所以东房就是上房。中国的这个传统建筑里面，你看啊，一般都是啊一座面向南的这房子作为主要的房子。那么主屋子的前面两侧

0: 欢迎各位回到为您送出欢乐的一笑堂。下半场开场呢，
1: 我可不知道，反正我怎么想是那样。
2: 哎，好吧。
1: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到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2: 瞧瞧，
1: 你给人瞧货呀？过去，拿着烟袋这抽烟。

0: 少？
1: 不要，
0: 不要。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呀？
0: 多少钱呢？
1: 20。
0: 20。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里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嗯。

0: 也那么拉长声。
1: 哎，也是拉长声。
0: 是啊，
1: 那拉车的那位没再跟进了。
0: 哦，
1: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0: 还转俩圈，
1: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0: 嗯，
1: 看这车是新。

0: 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然而，城市中的生活有兴奋，便也同时带来了孤独和间隔。不是所有爱的情绪都能

0: 北京时间17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
1: 这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探索，或者是所谓的寻找宜居星球这样的探索。
2: 那么在大多数朋友的眼中，甲骨文一直是古老严肃而神秘的文字，它们被刻在斑驳古旧的龟甲和兽骨之上，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等待着过往人们来欣赏。由浪花

0: 嗯，
1: 是，我就发现啊，从这个附录里面能够看到，就是有些字反复的使用，比如说在这个《封神演义》当中哈，一个普通的士兵是用这个大字来展现的，而这个姬发的形象呢，是由三个不同的字山啊、发出发的发，还有大字三个字。组成了一个姬发的形象，而这个大字呢，其实既在姬发的形象里面用了这个大这个字，也在普通的士兵

0: 出现了同一个字，是吧？这个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识别形象来考虑的呢？
1: 对，它跟识别形象跟故事情节当时需要的都有关系。
0: 哦，
1: 嗯，对对，
0: 嗯，另外呢，还有特别贴心的是哈，在这一套书的后面，那除了演员表之外，还说故事当中啊，除了关键人物的和。

0: 是怎么形成的？嗯。
1: 这个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孩子的趣味性和主动的创造性。
0: 嗯，
1: 因为在我们就是大家惯常的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可能是希望我灌输给他，你要了解这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对，
1: 你一定要对他很尊重，你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去识读。但是其实孩子们有非常大的这种创造性和主动性，你如果能够提供给他这样的空间，他会去分享。我刚才举的例子，朋友给我拍他女儿的照片，反复的在看，看完了之后他就有兴趣去做自己的创作。这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深刻和传神的传承和再创新再表达的一种体现。我们这种

0: 甲骨文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使用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其实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都会有非常，就是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亮点就是这种惊喜和独特。
1: 没错。那我们也期待着哈，这个四大名著的另外的三部哈，早日能够让读者们读到，好吧？
0: 好的。
1: 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马逸元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提供枢纽支撑。
1: 全省教育系统也倍感振奋，更觉责任在肩。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春雷说，接下来要接续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真正打造一批学生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精课，切实将党建理论的真

0: 庆等99名共产党员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孙艳芬等100名党务工作者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党支部等200个党组织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 2026年暑期运输今天拉开大幕，最早一批亲子游的旅客已经出发了，省内各大交通场站也开始忙碌了起来。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上午，杭州东站候车大厅里人头攒动，很多都是带娃出行的旅客。陈女士说，每年孩子期末一考完，她就会带孩子出门。

元一斤，鲻鱼30到40元一斤，白条60元一斤，大刀鱼是20到100块钱不等。那可能是因为今天雨下的太大了哈，今天的渔获量没有往年开渔的时候多，但是渔获物的品质是很不错的。我采访了一位杭州市民朱先生啊，他是特意赶早来买鱼，就是为了尝尝开渔后的第一口鲜。经过他的

0: 高压如同巨型锅盖盖在大陆上空，区域风力微弱，热量无法向外扩散。
1: 副热高压也将非洲北部撒哈拉一带的热空气带到欧洲南部一带。另外呢，因为它的西面是北大西洋，然后呢，它的东南面是地中海，这种海陆热力的差异的影响，造成副热高压在这一带地区呢就会更强啊，更容易向北啊这个生长。
0: 除此之外，地中海海温异常偏高，向大气释放热量，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脉产生焚风效应，暖空气过山下沉，再升温3到6摄氏度。前期持续干旱、土壤缺水等，也是异常高温的诱因。省气候中心高级工。

0: 住户们在路过小区专属菜场时，就会顺道买些菜。这些小区居民自己种的菜很受欢迎。
1: 他们社区里弄得挺好的，农家菜都自己种的，又实惠又方便。
0: 福珍小区是拆迁安置小区，很多老人都有种菜的习惯，种多了不少老人就会摆摊来卖。社区党委书记周军说，以前小区里流动菜

0: 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再来关注国内外其他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万多亿元，同比增长6%，服务贸易逆差60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0多亿元。
2: 根据中指院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销售额近1.6万亿元，六月环比增长11.8%。
1: 3号晚上是本轮国内油价。

0: 晚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

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

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

0: 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1: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

0: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0: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
2: 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

0: 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3: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000。

0: 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严公，铁骑带走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防控环境风险，引导纺织工业绿色转型。新标准整合原有纺织染整、缫丝、毛纺、麻纺四项行业排放标准，新增化纤织造、产业用纺织成品等子行业，实现纺织工业全覆盖。为强化水生态

对刚果金队。英格兰队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中英格兰队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的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队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

0: 员，他的真实姓名当时无人知晓，只留下代号老虎。刚带着祖孙三代的心愿寻访这位英雄，一段尘封近百年的往事随之慢慢浮
1: 大市场建设。
2: 同步启动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62天的时间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民航方面，华北空管局数据统计。

0: 新疆、西南为国内出发热门目的地，国际集中于东南亚、欧洲等目的地。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江江说，
1: 今年暑运期间，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超680万人次，其中家庭亲子游、暑期研学游、境外观赛游是暑运的重要增长点。针对暑期家庭

0: 目前已进入雷雨天气频发时期，较易发生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民航部门表示，将会多措并举，确保旅客便捷抵离。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王辉介绍道，
1: 面对暑运大客流、高密度航班运行压力及夏季强对流、雷雨等特殊天气风险，大兴机场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安排加班航班，单日最大加班。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不仅仅是全国暑运开始，同时我国也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所谓主汛期，可以理解为防汛关键期，俗称七下八上，也就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那今年的主汛期，全国

0: 岷江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极端天气事件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致灾风险将显著提高，西南、西北等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
1: 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并将于夏秋季发展成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国水利水电

0: 川路表示，水利部门将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和确保城乡居民供水安全，确保灌区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确保规模化养殖和大牲畜用水安全的抗旱目标，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赢得时间，提前做好了七大江河流域洪水防御准备，逐流域、逐水系检视完善洪水防御方案，同时呢，持续加大河湖库清丝乱的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加强中小河流。

0: 阮南让、胡海泡、雪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你牙膏唱而让得伤伤解渴，绕而沙脉，牛来交单，烟消牙为旺单，为怪教而约。
1: 反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

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举行。县委书记王正飞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理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命题，推动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实干争先，为

0: 走就是走了个捷径，这个鱼现在品种不好，它淘汰以后，也就是为了快速的这个让它这个盛产，采用这种方法。
1: 有了这样的一根棍儿新方法，种植户们就敢大胆换畅销品种了。从3到5年提前到1年就可以长樱桃，第二年就能实现丰产。
0: 咱现在农村啊，这个老龄化品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他说呀，几年以后你会收到学校寄给你的邮件，一封请你回母校参加五年一次的聚会的邀请信。那信里呢会描述这次周末聚会的晚餐和宴会，还会附有前几次同学们聚会时的彩照集。大家都穿着带有校徽的衣服，开心地笑着。他说如果我只有一条建议给你的话，那就是不要去。别去打听。

业之后，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不是那种，就是说五年一聚，不是五年一回学校啊，他说五年一聚是回学校，我们经常同学都会聚会，一块吃吃喝喝什么的。后来呢，反倒是大家伙都忙起来之后，就很少聚了，一年都聚不了两次。但是呢，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些现在参加中考以后参加高考。

0: 不管他看起来多么喜庆，毫不犹豫扔进垃圾桶。放弃毕业后五年的聚会，基于同样的理由，也放弃毕业十年后那次聚会。毕业十五年后那次聚会呢，这一次再把邀请信收入包内吧。
1: 哦，
0: 他那意思十五年后再见吧。
1: 啊，这还是风物长一放人量。
0: 这个五年十年都没去，十五年人就不给你发了。
1: 十五年，我想想啊，你要就打，如果是只是本科毕业，22岁，然后
0: 将近
1: 40
0: 的时候了吧？
1: 基本上确实，如果是将近40岁的时候，应该事业上应该是有一些
0: 就定型了，是这意思吗？
1: 对，不也不能说就是，就起码就是，如果你能够忠诚。

没有拥有铺平他通往成功道路的其他优越条件，但是他呢，聪明，富有进取心，足智多谋，他所以能够少年得志，完全得益于他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萨拉呀，成长于犹他州的一个小农场里。童年时候的他呢，每天清晨上学前都要花几个小时帮忙做家务。他是一个左撇子，在左撇子还被视为缺陷的年代，他以惊人的意志力，终于在后来双手都很灵活自如。

因此他选择了一份对孩子们而言而并非对他自己而言是最佳的工作。这个智力才气超群的女人选择了一份看门员的工作。在市政大厦和教堂里，她靠打扫地板倒垃圾谋生养家。为了补贴家用和能享有所谓的弹性时间，每周有几个晚上和周六他都会延长工作时间，帮助孩子们赚取一点零花钱。虽然这项工作收入

0: 跟上一个故事它最大的不一样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上一个故事啊，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不要违背你的内心，对吧？
1: 对，
0: 你不要为了这个短视，为了短期的利益去违背你的内心，然后去做你不喜欢的事儿啊，你可能这一辈子活下来就没什么意思，说实话啊。
1: 对，
0: 但在这个故事里，在这个萨拉的这个故事里呢，就是你其实你做的可能也不是你喜欢或者擅长的故事，但是你是为了别人而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

各位啊，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通过静云融媒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像今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啊记得带好雨具哈，同时注意行车的安全。那明天呢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后天是晴到多云，武汉午后依旧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那

依然需要信仰。身处衣食无忧、岁月安稳的新时代，许多年轻人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我们早已远离战火硝烟、颠沛流离，不必再为家国存亡拼死抗争。在平凡务实的日常里，为什么还要坚守信仰呢？信仰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宏大论述，不是空洞乏味的宣传口号，也不是只属于革命年代的专属标签，而是扎根人心的

面情绪，消解精神内耗。没有信仰的支撑，人很容易被一时的困境、短暂的得失所裹挟，陷入自我怀疑、消极摆烂的情绪陷阱。而信仰如同精神护盾，能够帮助个体重构困境认知，将磨难视为成长与坚守的必经之路，从而消解焦虑，稳住心态。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以信仰抗磨难、以初心破绝境的奋斗史。

今天的青年正以坚实的信仰书写动人的时代答卷。有人扎根乡村，深耕沃土，带领乡亲增收致富，在山野大地绽放青春风采。有人坚守基层，奔走街巷，化解邻里矛盾，守护一方安宁。有人生前科研前沿，不畏艰险，攻克技术难题，用实干为大国发展添砖加瓦。我们终会明白，人生的富足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

随后17号球员李霄毅快攻得分，5号球员丁周凯再度篮下建功，连续打出了精彩的进攻回合。半场结束，缙云队以36-22保持领先。一边再战第三节开局，缙云队的5号球员丁周凯率先拿下2分，延续领先优势。此后呢，缙云队就

那听下来是不是感觉整场赛事是跌宕起伏，看点十足啊？相信昨晚看过比赛的朋友也是觉得很过瘾啊，很刺激。那缙云全体队员是凝心聚力，

长头发占为己有啊，去卖钱啊，未经同意剪去了自己留了30多年的长发，给自己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伤害，于是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共计2.5万元。我相信有很多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都没想到，哎，这个头发被剪毁了还能起诉，是不是？那我们来听一听结尾。

抚慰金3000元，误工费2000元，交通费500元，并要求美发店退还其在美发店会员卡内的充值费用900元。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美发店向唐女士赔偿损失500元，并退还唐女士会员卡内充值费用900元，驳回唐女士其他的诉讼请求，双方均服判息诉，现在这个。

0: 明天找个师兄把你摆平啊！
1: 我能够掌握一切的平衡，财富它不能够驾驭我的灵魂。当我用文字扫射的时候，我才不管你是不是行人。门旗就是从我那代开始就是王族名门，
2: 要是老子再会敢上你们耍个锤子，那是糊涂

有限，而我承受着孤单。看天空消散的眼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已被拆穿，

0: 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

0: 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勋章获得者终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

0: 干。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

0: 这政治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2: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

0: 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进入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

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

0: 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

0: 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

0: 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

国之志、中国共产党之志。王浩向受到表彰的省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向全省26.5万个党组织和456.2万名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续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推动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更加自觉地争当宁心铸魂排头兵，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深化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闭环落实机制，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

异常高温的诱因。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告诉记者，欧洲此轮高温热浪表明，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天气越来越多发频发。浙江盛夏高温是由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温预计在38到40摄氏度，仍会有阶段性高温热浪过程。毛彦军说，目前看我省可能于七月上旬中后期到中旬前期出梅，就七月来说，出梅后我省将出现阶段性高温天气。

0: 地，全省大部地区的高温日数为10到15天，浙西南部分地区可达15到20天。出梅后可能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省，不排除出现严重影响或登陆的台风。
1: 昨天，钱塘江流域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结束了，开渔后的第一网江鲜游上了市民餐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0: 天刚刚亮，在杭州阜阳东子关古码头，首批出港渔船陆续返港，渔民们相互搭手，抬着盛满渔货的渔筐快步登岸。筐中刀鱼、鳙鱼、螺蛳青、江虾、河蟹活蹦乱跳。

0: 经过禁渔制度的实施和增殖放流的养护，江鲜品质有了喜人变化。
1: 所有的鱼类都在慢慢的还原，现在已经可能比我小时候的鱼种还要多。
0: 杭州上城区九堡的杨公鱼码头也迎来了开渔后的第一网江鲜，吸引了不少酒店采购商和市民。包头鱼、花鲢鱼15元一斤，鲻鱼30到40元一斤，白条60元一斤，达到。

0: 一的禁渔制度，除了条溪和大运河干流全年禁渔，其余禁渔时间为每年的3月1号至6月30号。禁渔期间，配套增值放流、河道综合治理等工作。据监测，禁渔制度实施后，钱塘江、富阳江段鱼类总尾数增长 67%， 瓯江口刀际生物量增长 10%， 消失30多年的杆鱼在条溪、钱塘江稳定出现，钱塘江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江鸬栖息地持续扩大。
1: 最近，嘉兴平湖市福珍小区一处闲置的空地摇身一变成为小菜场，15个专属摊位为小区内自产自销的老人安下了家。这背后曾是一道困扰社区许久的治理难题。来听

0: 今年5月，平湖市综合执法队中代中队执法队员鲁佳接任福臻小区执法联络人。
1: 走访的时候发现问题啊，觉得呢取缔或者直接挪掉那是不合适的。经过多次实地踏勘、反复征集居民意见，小区中间一处闲置空地被利用了起来，社区专属小菜场就此落地，场内统一划定15个专属摊位。

0: 锅炉的，深知高温下工作的辛苦。
1: 像外面小哥、环卫工人，他们都很辛苦的。他们喝着这个凉的，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我们反正退休了，以前也体会到，在高
2: 远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丁科燕、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星林、新月，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看舞蹈书的